0: 好什么？
1: 饭。
0: 外面有人没卡在里面，经常发的，给这些人发，现在这些人发他们一共是发了大部分给日本人。1 2 3 4 1 5。Want to see that? Thank you.